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探访周边村镇，存在房屋受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

0: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贵州黎平黄岗侗寨，请听踏歌春耕迎客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

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将于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停火。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

0: 生后，理发店的门窗玻璃被冲击波震碎，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头部。
1: 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2: 我在理发店里，这个砸了一下，全部是血。
1: 一二三四，这四五处的这个伤口。
0: 胡正章告诉记者，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1: 此外，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
2: 了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3: 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4: 我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3: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

0: 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在旁人看来，讲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2: 排队了，过海呢吧？
1: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3: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

0: 为岛上61户渔民安装了122台空调，清凉的风终于吹进了渔民的家中。行军在三沙推动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食品检测、两癌筛查、自建房安全、海口永兴两地报账困难、生态
1: 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加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

0: 容。
1: 新思想，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通航又进了一档。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1: 我和全县一
0: 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主张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 接下来聊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0.413亿次，同比增长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

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斯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切

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国表示，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行的相关计划将在国这一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美军参谋长林

0: 天对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
1: 博1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

0: 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1: 爆炸发生之后，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那昨天总台记者来到华盛烟花所在的浏阳市官渡镇冰河村，走访了附近居民，还原事故发生时的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刚爆炸我就拍了。
3: 4:43。
2: 对。
3: 刚爆炸您就拍了。
2: 对。

事发时间为海湾地区当地时间五号深夜。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船五号中午仍在阿联酋迪拜附近海域，但不清楚它此后是否驶离该区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五号下午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

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5号晚获悉。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

1.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进入16进8阶段，国乒男女队均顺利晋级16强，并将在今天分别出战冲击8强。今天17点，男队对。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五一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增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福佳欣的报道。
1: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

0: 南京南马线的开通为国家五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1: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临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2: 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那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

比增长分别为 1.41%、10.23% 和 2%。 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 8%。 不仅票房不错，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了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

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据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早些时候说，接收报告显示，部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联合国驻巴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4

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此刻提示，每逢佳节胖三斤，五一假期以后，如果您节后想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晚餐时间开始。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17点前吃完晚餐能显著改善代谢的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行时将关注。
1: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6月30号起实行。
0: 守好祖国南大门，追忆南海巡查尖兵行军，听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忠诚与担当的铮铮誓言。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这种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二有哪些主要内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责任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当然了，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那么也

0: 在广袤南海深处的蓝色古土上，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巡查监兵将生命的最后辉煌深深烙印于此。他就是三沙市纪委原常委、市委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同志。
1: 2025年9月30号，邢军同志因公殉职，5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挚爱的工作岗位上。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忠诚、干净。

0: 斗争，善于斗争。三沙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胡清说：“
1: 巡查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活。三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候会面临着外界的各种干扰。每到这个时候，他会就会旗帜鲜明地给这个大家撑腰鼓劲，你们放手去干，大胆干。啊，有时我顶着，在他的带领下巡查，从来都是发现什么问题就如实报告什么问题。”
0: 查真问题，侦查问题，在刑讯的带领下，三沙市巡查移交的问题线索。

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圆圆跪在女子头侧，迅速清理起口腔里的白色泡沫与海水混合物，随后一手托下颌，一手捏鼻子，俯身口对口吹气。江志文用力拍打女子肩膀无反应，探请

并警告这种情况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危险后果。声明还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捍卫其国家利益和安全。阿联酋国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

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塔吉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

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以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当地时间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

全部扑杀，这是日本今年以来确认的第四起猪瘟疫情。此刻提示，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的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的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度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1: 山西悬空寺门票遭黄牛加价倒卖，多人被依法处置。

0: 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厚有削。
0: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
2: 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刚刚过去。

0: 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与景区管理部门联动处置，依法开展核查工作，先后行政处罚五人。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贺威通。贺威通来介绍一下当地相关部门打击违规行为的相关情况。
1: 哎，好的，主持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悬空寺景区呢客流不断攀升，受灯林票限量预约的限制呢，

古建啊，始建于北魏，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整座建筑啊，悬于这个峭壁之上，结构奇险，空间狭窄，建筑呢本体较为脆弱，承载能力有限。为巨大限度保护古建筑本体的安全，避免高密度的客流带来的踩塌、磨损、结构这个损耗等风险，景区啊实行的是登临票、分渠道限流管控，每天呢线上。

0: 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昨天呢，我国大部地区都是沐浴在阳光下的，那长江以北的气温也是大面积创出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不少地方呢还提前拿到了30度炎热天气的体验卡。不过啊，今天随着进一股冷空气的上线，西北地区、华北、东北都会出现。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1:30。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

0: 工作以后就感觉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

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0: 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1: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洪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洪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时期，

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全面检验该型武器

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当地时间5月5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新一轮制裁及相关军事威胁。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国务卿有关不存在

相矛盾。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

0: 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

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这一所谓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在短期内暂停该计划。而另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那佳宁，美伊有关海峡

0: 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明确的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表态，对美方的这种态度表达不满，而且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在推高军事回应的氛围，但同时伊朗也没有把这个谈判的大门关死，而是要求美方继续要展现出真正的善意。那这种互相指责，但同时

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5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5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 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

0: 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延伸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

后两天还会有小雪或雨夹雪。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未来三天中欧、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很多地方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出现降温。这其中呢，降温最明显的就是东欧西部这一带了，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下降到10到15度之间。城市当中像明斯克还有莫斯科

动审单、远程视频查验等便利化模式，确保免税品入出库高效顺畅，热门商品得以实现快速补货上架，有效满足了节日市场的消费需求。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早些时候说，接收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货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福岛县六号上午发生一起车祸，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26人受伤。报道说。

0: 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三人死亡，一人病情危重。其中有两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五例为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西班牙卫生

0: 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2: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

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调查其具体死因。据了解，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遗书中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

和有组织犯罪的团伙实施打击，行动期间发生交火，造成一名嫌疑人死亡，12人被捕，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41所学校停课，警方同时缴获约20辆汽车及多批武器弹药。警方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犯罪组织在该地区的活动能力，恢复社区治安秩序。马累地区长期以来是里约治安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之一，毒品交易和帮派活动频繁，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持续影响。巴西里约警方近年

0: 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记者从今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上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

提示，今天是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仍有一些旅客还在返程途中。自驾出行长途跋涉容易引起晕车，如何预防晕车？来看医生的建议。最有效避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药物，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出发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另外，晕车

0: 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

0: 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

51架乌克兰无人机企图袭击俄首都莫斯科。5号，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造成2人死亡，30余人受伤。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

0: 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五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泽连斯基五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

0: 红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就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

0: 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亩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1: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

0: 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1: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0: 要坐上去

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红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红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红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红烈看到了那个

0: 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浓墨交错带，

0: 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
1: 助理心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

0: 叶丽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 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是，
1: 大家请您用餐了。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 就是觉得呢，这是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2: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补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 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

0: 那个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

0: 成为活产业。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体验完传统的非遗项目，再去山东济南感受创新的活力。青年是城市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

0: 刘文娟。
1: 我们的主理人只要是在我们济南市然后创业做得非常好，吸引了更多的青年群体加入我们的这种人才，都能成为我们的异类人才，他这种社会体验感、城市融入感会更好。
0: 济南市专门推出全城青春小店培育计划，面向全市年轻主理人量身打造帮扶体系，并通过走访调研、筛选培育、精准锁定年轻人创业缺的流量资源等痛点逐一破题。全城青春小店百花洲文创集屋社主理人杜

0: 湾模式被业内推广。眼下他们正加快推进对50多个重点洞窟的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工作，通过数字化建模为后续保护和活化利用打好基础。团队成员张国峰：
1: 石窟保护相对来说它是和时间在赛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风啊水的这种侵蚀，那我们就是在侵蚀的这种程度上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当地时间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给大家

0: 5,600家上涨，比72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110家上涨，也是729家下跌。板块方面，贵金属以5%以上涨幅领涨，其他电子、小金属上涨超过4%。最后，通信服务、元件、电池、半导体、IC 服务等涨3.5%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酒店跌幅超过-2%，银行、白酒、教育、生物制品跌幅在负0.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0: 升级版蒸汽眼贴，四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整整三重好礼。四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
1: 这位指尖正在键盘上我的售票员叫李敏，他正在为旅客迅速出票。
2: 在平时的工作中啊，尤其是大客流的时候，这时候特需我们提高手速，最快的时候可能要十几秒吧，来出一。

0: 张票，这样能减少旅客在窗口的排队时间。
1: 2019年，李敏从客运岗位调入售票车间，从键盘新手到盲打如飞，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练就了这双快手。与手速一样快的，还有他熟记下的铁路站点图。
2: 这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全国铁路结算站的这个示意图，这边是以陇海线和徐兰高速线打底，然后往上开始画东北方向，然后往下是东南和西南上海和这个成都方向，整个图画下来是90分钟，还得有1000多个站点都是需要被过的，好多不认识。

0: 新手，苦练成长为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局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19年，车间安排冯嘉欣带李敏，面对比自己年长7岁、半路出家的徒弟，冯嘉欣有些担忧。
1: 当时也是有压力的，我能不能带好这个姐姐？但是真正教起她来的时候，发现年龄差不是问题，

0: 念倾囊相授。
1: 一个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些售票、退票、改签这些规则，还有发音比较相近的一混的一些站名，比如说定州、郑州。另外一个法宝就是全国铁路客运价里程结算站示意图的一个骨架，大概的一些大的结算站把它列出来，这样在卖票过程中更加容易知道旅客从哪儿换乘，会比较方便，也知道车站大概都位于哪个方向。
0: 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让李敏练就了过硬的本领，那么一次国庆节大客流时的紧急售票经历让他真正理

0: 及当年备考的笔记、答题技巧都分享给了徒弟方嘉欣。
1: 我当时觉得激动了，因为我自己参加了基础，拿到了名次，如果我的徒弟也能参加基础比武的话，对于提升他的业务素质来说，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当时是全支持他。
0: 三年，李敏在北京局公司客运系统职工技术比武中夺得售票员工种第二名，荣获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2: 师傅给我一些骨架图，就说你把这个图

0: 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殷可一的报道。
1: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姜志文和圆圆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滨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

0: 他们已在余杭一同工作生活多年，夫妻两人教科书式的救援被网友评价操作专业、沉着冷静，是急救天团。最终他们也一同受到医院表彰。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袁说，
1: 很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后面的话看到他家属也对我们发来了感谢，心里是对这份职业是更多了一份认可。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

0: 来及其周边地区的朋友啊，这个周末前后尽量是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了，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多多补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

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六号获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称，抓获五名为乌克兰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包括四名俄罗斯公民和一名外国公民。他们涉嫌收集俄国防工业、交通设施及特别军事行动人员信息。当地时间五月六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增加国内燃料库存，并建造永久性国有燃油储备库，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
0: 5月4日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现场已经完成5轮全覆盖地毯式搜索，相关部门正对现场的火药与废料进行处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呢，关系到每个人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1: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五百四十。

0: 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况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

0: 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

0: 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陈一方介绍，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

0: 车使用人对在不同时，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通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彼此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

0: 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筑牢数据跨境流动底座，建立互认互信的数据标准。
1: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峰表示，去年开始，上海已构建总对总跨境数据流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枢纽。
2: 基于我们的区块链的技术，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场景的试点，包括就是金融领域的、航贸领域的，所以从下一步呢会继续扩大我们的试点范围，基于我们区块链的隐私计算加这个智能合约，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实现数据的高效。

最为突出的，五次出场全都获胜，而且这个输赢局的比分也是非常好看，是赢了15局，输了只有2局，看起来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呢，和咱们国乒男队相比，罗马尼亚队可能唯一的优势，只是上一场比赛早打了一天，体能上多休息一天，负担更轻。而对于国乒男队来说呢，今天这场球可以说是继续调整状态、恢复信心的机会。因为到了下一轮1/4决赛里面，我们的对手很可能会是在 A 级小组赛里面曾经战胜过我们的韩国队，届时才是真正的挑战。再来看国乒女队，北京时间今晚7:30呢，女队将会对阵瑞典队。瑞典男队大家都知道是乒乓球的传统的强队，但是他们的女队实力呢就比较一般了。目前的国际乒联排名是第12，是本届比赛的13号种子。参赛的5位球员包括呢，琳达·贝里斯特伦，今年31岁，单打世界排名第67；克里斯蒂娜·卡尔贝里。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相关问题提问，

0: 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九旬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

求重新开放高校互联网，目前已为部分教师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权限，各大高校也已经启用一批国际互联网 IP 地址，供校内学生、科研人员及学者正常访问。此前受战争局势影响，伊朗网络访问曾被完全封锁。此刻提示，今天起北京中小学入学信息开始进行集中采集。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重要时间安排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今天至5月31日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6月14日至6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
1: 票房是7.57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2: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

态，十号起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淮江南等地气温都会回升转为偏高。那目前来看啊，十号开始我国中东部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明显的扩大，特别呢是11到12号的时候，30度加的范围还会覆盖到从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尤其呢是

0: 河南及其周边这一带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时候呢要开始注意防暑防晒了。城市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郑州的情况啊。本周日呢，郑州的最高气温是有望达到35度，会出现高温的。那下周一、下周二这两天，郑州的最高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很可能会达到37、38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梁一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另外，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之后，中国之声二十

0: 之生子是子。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

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总台记者

0: 达到15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继续关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爆炸事故，连线记者了解现场最新进展。
1: 开门杀事故当中怎样保障受害人，好意同城如何考量过错，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
2: 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将聚焦体验非遗，在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中，看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的多元场景。
3: 新闻晚高峰，

0: 主持人。
1: 嗯，好的，谭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事故的最新消息。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3: 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4: 你看这个就是
5: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螺钿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嗯，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6: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

0: 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螺钿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细。

0: 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 是的，请您用餐了。
2: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

0: 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

0: 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

0: 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大洋探险之旅变成了一场噩梦，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涉疫邮轮上的乘客最新情况怎么样？汉坦病毒有多厉害？又是如何传播的？
1: 晚高峰观军情，专家解读廉价导弹如何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我们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
1: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那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2: 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

0: 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
1: 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2: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

0: 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0: 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汉坦病毒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传播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

0: 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罕见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1: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

0: 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

0: 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1: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2: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

去年8月份是他第一次用，当时呢打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海岸的一个据点。你看，今年他又打了列宁格勒州的基里希炼油厂，还有呢打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炸药生产厂。在今年的2月份，他打击了俄罗斯生产白杨 M、雅尔斯、布拉瓦、伊斯坎德尔 M 这些。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呀，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
2: 中也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城市当中呢，贵阳、武汉、长沙今天夜间降雨是会比较强一些的，会有中雨或大雨。那地理位置相对偏东一些的南昌，明天的白天雨势会增强，会下起大雨。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

0: 速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

0: 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直言的

0: 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5%。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
1: 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

0: 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

0: 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其他国际消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

0: 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

0: 天二十点至明天二十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0: 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

0: 一个人类专门给咱们动物留出来的通道，特别是你们藏羚羊，祖祖辈辈都有固定的迁徙路线，这个通道呀，就是专门给你们留出来的呀。
1: 人类，他们不是总想猎杀我们吗？
0: 想猎杀我们的人类毕竟是少数呀，其实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很温和的。
1: 那我也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手里的那根

0: 结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当渐来里的快意江湖照进现实，当千年非遗遇上沉

0: 千年的武侠实景盛宴正式拉开帷幕，迎宾起礼、比武招亲、剑火狂欢三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沉浸式实景演绎打破次元壁垒，让到场游客真切置身刀光剑影、古韵悠长的武侠江湖之中。作为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比武招亲实景互动环节氛围感直接拉满，擂台上剑庄弟子轮番亮相，一招一式尽显精湛剑技，引得台下游客阵阵欢呼。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受邀登台，化身江湖侠客，参与剧情互动，现场参与热情空前高涨。
1: 游客张少奇，
2: 去参加了一次比武招亲仪式，感觉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而且

0: 互动环节，只为让游客感受最地道、最走心的非遗武侠沉浸式体验。
1: 龙泉宝剑小镇负责人周延龙：
2: 之前呢，我们的活动基本上是以表演性质为主，这次呢，我们推出，以互动为主的一个五一狂欢活动。现在五一也是旅游旺季，我们想趁这个机会呢，把游客吸引到我们这里来，

0: 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近距离了解铸剑渊源，体验有内涵、有意义的高质量亲子研学。
1: 杭州游客同舟游，
2: 因为上次在杭州有个展览，
3: 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4: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

0: 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

0: 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

0: 令吾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

0: 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

0: 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
1: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查4.2万余批次，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

0: 啊，其实在外面，比如说你白天在外面的时候，光照
1: 很强，觉得外面比家里冷，
0: 还是很
1: 不是外面比家里暖和，
0: 是的，还是很暖和的。但是你到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有点凉。然后如果你不太注意的话，可能就会感冒，
1: 着凉，感冒，
0: 着凉感冒。哎，其实前两天上周的时候，我就有点鼻塞啊，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初春换季的时候，感冒药是家中必备的。
1: 是，说这个止泻药呢，刚才也说了，外面比家里暖和，家里也有冷。
0: 对。
1: 然后呢，所以就很容易肚子着凉，着凉怎么办呢？就拉肚子了，拉肚子呢就需要大家这个止泻药还是非常注意的。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创可贴、防蚊虫叮咬的药物和常用。

0: 而且呢，这个多晒太阳，我们看美国的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也发现了，说多晒太阳能够增强记忆力，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让人不容易抑郁。
1: 哎，所以说晒太阳还是有很多益处的。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左右这个时段，其实晒太阳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0: 哎，怎么说呢？
1: 因为这个时候啊，阳光中的这个红外线比较强，而紫外线是偏弱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时段晒太阳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然后又能够避免伤害皮肤。
0: 嗨，
1: 哎，
0: 这个，
1: 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
0: 防晒霜必备。
1: 对对，所以说防晒霜是必备，但是这个时段。

0: 然后我们看变形擎天主问主播是谁，是雨薇吗？没错，就是我，
1: 是
0: 来这个当一次
1: 客串了
0: 客串、
1: 啊、看来这个雨薇还是有粉丝的。
0: 哎呀呀，
1: 怎么没有人问我呢？
0: 哎，有一些有一些
1: 啊，可能是常驻啊。
0: 嗯
1: 啊，接着来跟大家讲刚刚说了这个晒太阳的一些比较好的时段啊，而且
0: 那多晒晒哪里比较好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多晒手啊脚啊腿啊。

0: 最好是走出门去晒太阳，不要隔着玻璃晒。
1: 哎，对，就是让自己和
0: 沐浴在阳光下，
1: 让自己和自然真正的零距离接触，
0: 融合一下，
1: 好的啊。
0: 哎，
1: 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到这样啊。下背的物品有哪些？那其实刚刚说了，晒太阳能够驱除，晒后背能够驱除脾胃里的这个寒气。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除了自己晒，
0: 嗯，
1: 也要带着家里的一些东西去晒。
0: 哎，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像一些被褥啊。

0: 解呀、啊、等等、啊、
1: 会比较难受，但是你晒完之后
0: 拍一拍、
1: 哎、拍一拍就会好一些。
0: 哎，对，这也是、哎、所以呢要跟大家说，春天还有一件非常必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彻底的大扫除，远离过敏。因为我们知道冬天天气寒冷，而且雾霾严重，其实人们很少开窗通风，经过一个冬天呢，家里往往会有很多的积尘，
1: 没错，
0: 再加上春天是过敏啊、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大家经常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所以很有必要进行一次春季的大扫除。那么

0: 春季的时候去大清早的时候直接洗一洗，
1: 到了夏天去开空调，然后一吹一脑袋灰，
0: 对，就很难受。而且不光是一脑袋灰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洗的时候，我之前其实就有过，比如在当时大学的时候在宿舍，就有这个挂式的空调
1: ，
0: 因为宿舍嘛，很多时候就
1: 多年都未清洁，
0: 对，纠结于谁去洗，大家都不愿意去洗，那就开着吧，开一开可能就干净了。但是如果不去清洗，很容易就会产生这个灰尘过敏，就会特别的难受。所以说，未雨绸缪，去清洗一下这个空调的滤网跟管道，也是一个必做的一些事情。
1: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0: 身体比较强健的朋友们比较适合快步走啊、游泳啊、跑步等等。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运动强度相对低的运动，比如说健步走、游泳啊、交谊舞、太极拳等等等等，都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健身的方式。
1: 没错，实在不行、广场舞它也是一种运动方式。对，而且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整个这一冬天都没有怎么动的话、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不要上来就强度特别大，那样很容易会受伤，
0: 身体出现不适，第二天起不来床，浑身酸疼，
1: 没错，
0: 就这个不一样了。
1: 是的、
0: 你看皮子宝企鹅说正在备战兰州马拉松。
1: 哇、这个、
0: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厉害了朋友
0: 啊，还是要跟大家
1: 说马拉松也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考验毅力的一个项目、
0: 对，毅力和体力都双重的考验。

0: 及胚胎的健康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1: 啊、
0: 哦，哎，所以说啊、从季节方面来看，所以说春天的这个受孕几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一些初春的朋友，这个初婚的朋友，刚刚结婚的朋友，
1: 备孕的朋友，
0: 或者是准备二胎的朋友。
1: 而且美国的一项针对1900多名女性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研究人员分析说，这可能与春天天气冷热交替频繁，人的情绪波动大，影响了女性的生理周期有关。北京大学的男科主治医师唐文豪也说了，春天环境宜人，气温适中，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因此受孕的几率可能更大一些。

0: 时长，要讲干货，各个部门加强这个信息的综合利用，发通知发问也好，要严格把控，防止有些东西重复部署，重复要求。
1: 政绩观引领发展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空军航空兵某旅范涛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以学促查，以查促改，以改促战，

0: 把学习教育整改成效切实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提升的具体行动，为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起官兵同心、奋勇争先的智慧和力量。
1: 我们将继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方的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

0: 战略伙伴，一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挖掘合作潜力，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

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

0: 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组织教练员比武竞赛，全面检验组训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请听报道。
2: 比武现场，来自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各基层单位的100多名教练员随机抽签选取竞赛内容，

高唱十颂红军歌曲并重温入党誓词，他们坚定表示要把在瑞金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科技报国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让长征精神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周傲：这次真正走到瑞金，站到长征出发地，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一下子变得可触可感。 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动力，在科技强军征程上走好。

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

0: 超过125亿挪威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用于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先进军事装备的融资与捐赠计划。
1: 总台记者李建南、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人。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1: 你就近期的原因来看呢，可以说因为美国和德国在发动伊朗战争上面的分歧。其实特朗普上一任任期最后的时刻的2020年，他当时想呢比这规模还要大，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撤离10000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

0: 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实际上，这撤军五千人呢，得半年以后的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要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德国的立场明显往后退了。从近期来看呢，特朗普的撤退五千人呢，确实把欧洲一些人给镇住了，包括德国人。
1: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

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贵州省大数据

0: 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

0: 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

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57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和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

0: 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

游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

1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

0: 在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1: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烧碟，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

0: 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2: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

0: 哇，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 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途径。

0: 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
2: 有厚有香
3: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2: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3: 以后我跟
4: 韵律也是相通的。
5: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螺钿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6: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7: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

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

0: 还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的，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

0: 二，冲五项，增值八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看涨。
1: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

0: 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1: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

0: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1: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0: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

0: 服务公司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2: 科目二呢，依旧会到。

0: 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2: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

0: 样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2: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

0: 挖窑洞，它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看来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1: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

0: 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1: 我们中游里头有一位游，就叫龙骨，实际的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0: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黄万

0: 有监视府，这就是东半年
1: 王万波断定这里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

0: 心态提升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的，你想吗？
1: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0: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呢、啊，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

0: 跟亚洲一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浅丘质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里头，应该是放到人里头。
1: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0: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拆。